0: FM,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1: 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五，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华语节目。
2: 据称，护士和住院病人遭到袭击，一名男子被控袭击悉尼医院工作人员和病人。新南威尔士州警方称，这名52岁的男子于周二下午5点30分左右在皇家阿尔弗雷德王子医院急诊室失控。据称，他殴打了一名45岁的医护人员头部，护士制服了这名男子。但在此之前，据称这名男子殴打了正在等待治疗的一名65岁男子和一名65岁女子。当保安和警察赶到时，该男子被逮捕，并被控两项普通袭击罪和一项袭击一线医护人员罪。他被拒绝保释，将于周三出庭。
3: Fuel crisis triggering fears that Australia's petrol prices will soar once again. Live to Jack Hahn in Sydney now. Jack, pressure is mounting on the government to cut the fuel excise again.
4: Well, the NRMA here in the state of New South Wales is hopeful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cut the fuel excise. So right now, for every litre you put in the ca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taking about 53 cents a litre. That number could once again be revised down. This would be in an effort to shield Australians from rising petrol prices. At the moment, the average for unleaded nationally sitting at $2.16 for diesel. $2.65, those numbers representing a jump of about 40%. Why? Well, this is because Houthis in the Middle East have launched fresh attacks on a pipeline that's being used to divert crude oil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more troubles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But it's also worth bearing in mind, while we in Australia are now no longer strangers to high petrol prices,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is conflict, has seen a spike in their petrol prices. And with midterm election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Donald Trump himself will be personally motivated to drive down the price of oil globally.
2: 各位听众，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 Tony Burke 今天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公布联邦政府新一轮移民管控措施。政府计划进一步减少净移民数量，重点加强打击逾期滞留签证持有者，同时收紧家庭团聚签证的相关规定。新措施将针对通过不断转换签证类别、长期在澳洲居留的签证跳转现象，监管范围覆盖留学生、临时劳工等群体。政府的目标是把本财年净海外移民控制在245,000人左右，这也是今年五月联邦预算定下的指标。近期，澳洲实际移民人数持续高于政府预期，政府在移民管理上承受不少舆论压力。作为调控手段之一，联邦已经放缓部分签证的审批发放，其中就包括深受年轻人欢迎的打工度假签证。伯克表示，改革旨在恢复移民体系的可持续性，平衡劳动力需求与住房、基建压力。
5: 天气预报员发出警告，随着厄尔尼诺气候模式持续增强，澳大利亚东部正进入一段星星可能非常危险星星的时期。冬季本就异常干旱，如今春季已过两周，持续少雨让山林火险不断升高。厄尔尼诺压制了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湿润信风，各地降雨数据触目惊心。布里斯班近期降雨量不足1毫米，悉尼仅有6.2毫米，昆州、罗克、汉普顿整个冬季才9.8毫米，新州南海岸贝加东三月仅26.6毫米。最新尼诺 3.4 指数达到 2.51， 距离历史最高 2.65 只差一点点，厄尔尼诺丝毫没有减弱迹象。气象局预估十月东部大部分地区依旧干旱，要等到11月天气才会有所好转。澳洲近海温暖海水理论上可以带来部分水汽缓解旱情，但眼下植被持续干枯，很多人都在期盼一场大雨。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最近有没有感受到持续干旱带来的影响？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当地的情况。澳洲警方重大案件取得新进展，四名在维多利亚州被捕的嫌疑人周五早上已经从墨尔本被引渡至奥尔伯里。警方指控他们跨州前往悉尼犯下两起枪击案，作案枪支与悉尼大学生马尔科·塔皮亚遭误杀案的凶器为同一把。这四人包含一名16岁少年， 警方指控他们受阿拉梅丁犯罪家族雇佣, 8月底在悉尼先后向住宅墙壁, 停放车辆开枪, 所幸两起案件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警方也在维州、悉尼多处地点开展搜查取证工作。 23岁的塔皮亚 9月1日凌晨在家中床上熟睡时, 在家中入侵事件中被枪杀, 属于认错目标的悲剧。 目前已有两名少年被控致其谋杀案。 警方指挥官强调, 犯罪分子别以为跨州作案, 逃回其他州就可以逍遥法外。 跨边境无法成为逃避追责的保护伞。 面对愈演愈烈的跨州帮派暴力, 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下调燃油税会造成巨额预算损耗, 只能带来短暂缓冲。 分析师称, 唯有中东冲突缓和, 油价才会回落, 但就目前而言, 高昂油价仍将持续。 据联邦银行大宗商品专家预测, 全球石油库存或将在50周耗尽, 推动原油价格飙升至每桶150美元。 AMP首席经济学家肖恩·奥利弗警告, 澳大利亚车主面临燃油每升再涨40澳分的压力。 他表示, 如果输油管道持续关闭, 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持续受限, 全球储备不可能一直消耗下去, 世界将不得不适应供应缩减的局面。 财政部长吉姆·查莫斯称, 联邦政府不会削减燃油消费税, 我们正通过其他永久性举措, 缓解生活成本压力。 他还表示, 全球普通民众, 包括澳大利亚人, 都在承受伊朗冲突带来的灾难性冲击。 各地政府正加大减灾焚烧作业力度, 警告民众做好准备, 迎接多年来形势最严峻的丛林火灾季之一。消防员趁着春季有利天气, 周五在悉尼全域, 开展可控减灾焚烧, 本周末计划继续作业。 新州乡村消防局局长特伦特·科廷警示, 2019-2020 黑色夏季大火过火区域植被已经重新生长, 再次面临严重火情风险, 每个人都必须做好防火准备。 厄尔尼诺带来炎热、干旱、降雨偏少, 紧急服务部长吉哈德·迪布表示, 当局正密切关注海外野火情况。 做好准备宣传活动, 呼吁居民尽早清理落叶与排水沟。 过去12个月, 乡村消防局完成12.4万公顷减灾烧除, 较上一年提升1/5。 只要天气条件许可, 消防人员会抓住一切时机持续开展减灾作业, 迎接夏季。民以食为天，五味藏山河。近日澳大利亚新州江苏总商会澳大利亚悉尼南京商会在悉尼联合包场观看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电影讲述中国厨师远走异国在战火之中以一餐一饭温暖人心，用中华美食传递善意，一粥一饭承载华夏烟火，以味调和尽显东方包容。这正契合何为万家的理念。美食是跨越山海的文化语言，身在澳洲的苏籍
6: 侨胞借着场光影之约品味藏在菜肴里的家国情怀，以食为媒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凝聚侨心，守望乡情。本次观影活动也让海外乡亲感受到人间烟火最动人，中华味道和润万家。
7: 我是悉尼南京商务部长姚光斌。这一次我们组织了观影活动，不光邀请了我们江苏及南京的老乡, 也邀请了大家身边的邻居、同事、朋友，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族裔，有来自中东、意大利、阿联酋、韩国，甚至台湾。我们一起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民以食为天，到中国所谓的要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中国的饮食文化
2: 融入到澳洲的多元文化当中。新南威尔士州安全带罚单过去一年暴涨2.357%，AI智能摄像设备成为执法主力。NRMA周二发布报告显示，超过13万2000名驾驶员收到约400澳元罚款，记扣3分，其中88%属于安全带佩戴不当，12%为完全未系安全带，孕妇多属于这一类。 一项配套调查发现，40%并不清楚乘客安全带违规，处罚会落在司机身上。NRMA呼吁全州开展安全带普法教育，重点面向孕妇与老年驾驶者。同时，该机构提议效仿昆州相关提案，允许司机提名违规成年乘客承担处罚。NRMA发言人表示， 支持 AI 摄像头执法，但罚单激增近24倍的现象值得关注，不应让司机为他人的违法行为承担驾照扣分。

0: 他叫看28岁马来西亚人。18岁时一个人来到澳大利亚。现在他在工地做 G-Block。每天看需要7点到达工地一直干到晚上5点。看每周需要工作6天。工作的劳动强度非常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辛苦工作的年轻人却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几乎每周日都会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而且定期会去无偿献血。通过对看的采访我也有幸结识了他身后的几个公益组织。原来在澳洲有这么一批可爱的华人正在为这个社会默默地做出自己的贡献。可是当我深入去了解他们的时候却发现这些热衷于公益的华人们大多都已经退休。当他们逐渐老去以后他们手里的爱心接力棒将会由谁来接手那些一直被他们照顾的老人孩子又该由谁来照顾下一个看在哪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悉尼白老师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说到看他每周需要工作六天一个星期差不多60个小时都在工地非常辛苦按理来说已经没有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看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年轻人他在休息的时候选择从事公益活动看参加的其中一个组织叫 Special Children Services Center 简称 SCSC这是一个长期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年轻人和他们家庭的社区公益组织。他们会组织很多活动，让这些孩子有机会运动、学习、交朋友，也让他们更好地参与社区生活。SCS 现在的会长是麦庆云先生，他在18年前创立了这个公益组织，秘书郑伟平先生，财务徐丽慧女士，这些充满爱心的人已经到了退休享受生活的年龄，但他们还在默默地奉献。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活动，前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要招募志愿者、联系场地、准备食物、节目、安排接送、照顾孩子，活动结束还得有人收拾。我搞过大量的社区活动，所以非常了解这其中的不容易。而 SCSC 几乎每周都会组织儿童、青少年、家庭护理以及老年群体参加不同的社区项目。之前我还参加过一次他们和另外一个关爱老人的公益组织一起举办的活动。现场特别热闹，有各种节目表演。舞狮、腰鼓、唱歌、跳舞等等，对于一些平时社交机会比较少的老人，或者一些需要社会更多支持的家庭来说，有人愿意组织大家出来活动，这件事本身就有意义。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生活本来就是由这些小事组成的。然而，随着主要管理者的年龄越来越大，对于一个公益组织的传承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小事情。这份爱心总要有人接班。问题是，年轻人在哪里？我当然理解年轻人都在忙着工作赚钱，生活都不容易。澳洲现在的生活成本也很高，比如房租、房贷、车贷、工作、鸡娃等等各种账单，每个都需要钱。公益组织不但没有收入，甚至连你花进去的时间都不一定有人知道。那年轻人为什么会来参加呢？当我采访看的时候，他说比挣钱更重要的是活着的价值，总要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这让我看到了信心。如果一个28岁单身，一星期干60个小时体力活的人，都还能挤出一点时间参加社会公益活动，那我们有时候说的没时间，到底是真的一点时间都没有吗？还是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的生活？ 而且看做的还不只是这些，他还会定期去献血。献血这件事真的没什么回报，但是看，他知道他的血一定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这就是公益最纯粹的一种状态。其实我也一直在参与公益和社区活动，所以这件事情我自己是有感受的。有时候我们付出不一定有回报，而是能让我们自己充满能量，也是我们自己生命价值的体现。很多华人总是在抱怨很难真正融入澳洲，那什么才是真正的融入呢？是英语说得好，还是工作挣钱多？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生存的基础，但我越来越觉得还有一个东西经常被忽略，就是你有没有真正参与过这个社会，参加一次社区活动，去做一次义工，你会认识很多平时根本不会认识的人，有老人，有孩子，有不同职业的人，甚至有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开始跟自己有关系了。我觉得这也是融入的一种方式，不是嘴上说我生活在澳大利亚，而是有一天你真正的开始觉得这里的事情就是我的事。在这个真正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里，我们华人群体也应该多参与社会活动，奉献出我们应该有的爱心。因为这样一份爱心的传承需要我们每个人主动迈出那一步。也因为有这些先行的华人爱心人士提升了整个华人在澳洲的形象。所以如果你现在生活在悉尼，如果哪一天你刚好有一点时间，也刚好想认识一些不同的人，或者只是想来感受一下，我们很高兴邀请你来参与一下什么叫付出的幸福大于得到。今天还在做这些事情的人，总有一天会变老，但是有需要帮助的人不会因此消失，社区也不会因为一代人退休就不再需要有人付出。我们已经有了看，但是我们需要更多新鲜血液的加入。所以这一期到最后，我还是想问开头那个问题，下一个看会在哪里？讲述华人精英的故事，这里是 Radio 2000华英会，我是悉尼白老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的这个赵明律师，我是这个律所的合伙人之一。我们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律师事务所，那么我们这些业务呢，还包括了商业诉讼、跨境投资与合规啊、争议解决、企业法律服务这一方面，尤其是跨境的一些这个商业纠纷，我们是有非常丰富的法律经验，就是包括我们律所的其他的这个合伙人有帮助这个海外的这个客户在澳洲就是取得了这种600万的这种经济纠纷的赔偿，所以
1: 商业方面的
0: 商业方面的
1: 一些诉讼，
0: 这是我也是我们非常擅长的。所以如果有一些其他的个人或企业对这方面的法律业务有需求的话，可以和我们律所联系。啊，我主要的照顾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业务是刑事辩护和移民方面。我在这个刑事辩护方面有超过11年的经验，然后在移民方面有超过25年的从业经验。对整个的这个预算方面，其实近几年的这个预算对这个澳洲的净移民额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过去3年之内，包括今年，也是保持在这个每年的18万5千的这个净移民额。那么在这净移民当中呢，这个趋势有根据这个经济的发展，还有澳洲的人口的这个结构变化，会有不同的一些调整。比如说今年的这个预算里面，对这个独立技术移民，还有这个州担保的技术移民，还有这个雇主担保的这个移民，还有子女配偶移民方面是增加了名额。但是呢，就是有增加就有减少，那么有减少的名额呢，就是父母移民还有这个偏远地区的移民有减少。所以说我们也是会针对政府的这些政策变化做出一些移民方面的一些建议的一些调整。根据我的这个从业经验，在25年当中，这个华人对澳洲移民的这个需求还是不断的有增加。从一开始华人来到澳洲，就是一开始都是相当于一种非常简单的一些这个移民途径，比如说通过这个家庭移民、这个配偶移民这一类的。那么现在是越来越多的

0: 那么还有雇主担保，雇主担保因为澳洲市场这个人力资源也是属于一直属于紧缺状态，所以在很多行业里面找不到合适的这个雇员。那么相当于这个澳洲的政策也给这些雇主提供一些便利的这些政策方面的条件，让他们能更加快捷的能招聘到有一定技术才能的这方面的人才。其实这个单纯独立技术移民选专业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澳洲有几项这个专业的这个技能是非常紧缺的，比如说是在 RT 方面，还比如说在医疗方面，比如说护士，还有这个医生，还有一些这工程方面工程师，还有这些比如说这个社工，还有这个康复理疗护工这一类都比较紧缺。所以说现在很多比如说这些建筑行业的这个技术这个工种，木工电工都是非常紧缺的。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如果要考虑移民，就要把这个专业选择对。那么通常这些紧缺的专业它不会消失或者这种被取消的可能性。那么通常那些比较冷门的一些专业，可能比如说这个经济师或者是财务分析师可能会取消，这是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可以多考虑一些移民的一些考量。在申请当中，如果说你是符合条件的话，那么在准备材料的时候呢要非常仔细，就说不能提供这些有误导性的这个材料，或者是有虚假性的材料更是不能提供。我之前有过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当事人他是在申请这个配偶移民的时候提供了一些不正确的一些信息在这个申请当中，那么后来在他的这个配偶移民的永居已经被批准的情况下，在两年之后移民局发现他当时提供了一些不真实的一些信息。
1: 比如说
0: 就是当时他以前入境的时候用过其他的人的名字，但是在第二次入境的时候又改了名字，没有通知移民局。因为移民局要知道你以前用过任何的其他的曾用名的时候，你要披露给移民局。
1: 哦，
0: 那么这个客户就没有披露他之前的这个姓名。那么移民局后来通过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就是人脸识别都可以，出入境的时候都可以查出你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使用什么名字出入境，所以在通过这种方式，移民局认为他提供了虚假信息，然后要把他的这个永居签证取消。那么在最终是取消之后，那么客户找到我们要提出这个法院的一些上诉。那么法院上诉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对当时他申请的时候所提供的资料，他被这个取消永居签证之后的个人情况，还有就是在上诉，在行政上诉的时候所经过的这些审理过程，还有这个最终取消他签证的理由，都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三个不同的一些法律的一些错误。那么后来在上诉庭审的时候，把这些法律错误向法官做出了清晰的并且详细的一个解释，最终法官是同意了我们的这个解释理由，那就是驳回了这个行政上诉的这个取消签证的决定。所以说通过这个案例，如果在提供信息在申请当中提供所有的材料一定要保持真实，如果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一定要寻求专业律师的或者是专业移民代理的这种法律意见、专业意见。在澳洲的新办理师其实和国内的这个新办理师其实是类似，它的目的呢只是在保护客户的这个合法权益当中，尽量让这个客户能摆脱这种对他的一种刑事起诉这种责任，那么或者是最终的结果是取消起诉，或者是在最终的这个庭审之后给他判决他无罪，这是最对这个所有的刑事起诉的这个最佳的一个结果，或者是在所有的案情当中，如果是在有罪的情况下，能让他能取得一个最轻的一种处罚，根据他的个人每个案件的这个情况来做出决定来。所以像我们这个刑辩律师的这个工作，就是针对每一个个人的这个不同的情况，就给他提供最佳的一种法律意见。像我们接触的华人的其中很多案件，最多的其实就是家暴方面，一个家暴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交通违章酒驾，这种是比较多的。那么在很多案子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的，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些杀人放火，但是呢有些这个家暴很小的案子，在这个伴侣之间，就是通常一个吵架对对方说出一个威胁的话，或者是这个损害了对方的私人物品，或者是推了对方一下，或者是拍了对方一下，这些在对方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这都属于这个违法行为。如果对方有报警的话，警方都会做出这种家暴的一种起诉，而且

家暴一旦成立的话，就是在理论上可以留下这种犯罪记录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还是要这个提醒这个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小伙伴们，一定要这个平时在这种事情上，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遇到这种事情的话，一定要征求这种专业的这个法律意见。而且就是在我们遇到非常多的情况下，就是在报警之后，那么这个嫌疑人被警方那个逮捕调查的时候，那么他会向警方说一些就认为他无罪的一些这个辩解，但是这些辩解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可能是对这个被告方是有利的，其实在法律方面其实是对我能证明被告是有罪的，所以这种方面呢一定要小心。所有的案件呢，其实中心点一定要在没有充足的证据情况下的话是不能认罪的。澳洲这个所有的罪名的这种成立都是要靠这个证据来支持的。那之前我们做过一个性侵的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就是我认为是比较这个典型的一个案子，就是在有一个女儿来澳洲留学，然后她在这个澳洲的时候有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在这种病情的影响下，她向警察那个报案说她的父亲就是陪她一起来澳洲的时候对他进行了性侵，那么警察起诉了之后呢，就把我们就拿到当事人的代理这个委托，然后作为这个当事人的辩护律师跟警察进行沟通，那我们就把所有的证据一一就是进行了研究，包括了这个报案人的笔录啊，还有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笔录、照片、录像，把所有的证据都研究之后，我们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来证明我们的这个当事人是有任何的性侵行为。那么其中在几张照片当中，我们发现这些照片是这个报案人自拍的，而不是报案人跟警察所说的是第三方拍的照片。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报案人是提供了虚假证据给警察，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虚假的这个证据的这个照片提供给警察，说在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凿证据，就真实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是不能给这个嫌疑人定罪的，是不能证明他有性侵行为的，我们要去警察撤诉。那么警察看到了我们提出了这些证据之后，在第二天就向法院就提出来了撤诉，就是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律师就是协助我们的客户所达到了一个最终的目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实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这个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啊，我的手机号是043391666。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法律咨询，或者是一些这个法律服务需要取得我们的法律服务的话，都可以和我联系，就是在移民和刑辩方面都可以直接和我联系。

0: 和谐桥就是说大家可以摒弃原有的一些偏见，摒弃原有一些的思维，让大家可以更好的一起合作。无论在经商方面，我们说合作共赢是一个大家现在所期盼的一个，那我觉得在桥社其实也是一样。大家好，我是澳大利亚滨州江苏总会的执行会长陈建，我是2003年来到澳洲，当时来的是16岁来澳洲，开始从高中开始读起，大学是在麦考尔大学读的市场管理，相当于从自己就业到创业，到后期接触社团这块接触深入比较多一些。我以前觉得他们做这些就只是为了大家就聚在一起，大家可能为了家乡啊乡情，以前叫乡情嘛。
1: 嗯。
0: 但后来自己到了2013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江苏会的成立之后，那时候就觉得哦，原来其实做侨团的意义在于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在中国和澳洲之间文化交流、桥梁的交流、文化的作用，然后再加上一些能够帮助更多新来到澳洲的一些华人移民也好啊，一些学生也好啊，能够让他们更快的融入当地的生活。然后这是我慢慢觉得是社团的一个起初的我接触，后来就是在奠定了我后期为什么我说一直在社团这一块慢慢耕耘奉献的。我觉得因为对华人社团这块最多的感觉是贡献。很多人概念里觉得去社团，我觉得是要去获取什么或者去得到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前辈也好，包括现在新的一代、新一代青年的侨团的一些我们说青年一辈，我觉得做侨团，我觉得更多他们是贡献。我们作为比他们先来个5年10年的人，到了澳洲这个大陆，然后能够帮他们刚刚来的减少了好多我们说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情况。我觉得这个是至少我觉得在我们来讲是可以帮助他们，至少我觉得少走很多弯路吧。我觉得如何去吸引更多年轻人去加入侨团，在于我们这里来讲，就是说我们要举办的更多的活动也好，更多的一些有意义性的我们说讲座也好，其实我觉得让更多的年轻人讲的，就他在他们那一代已经不简单的就是我只叫你来做个义工吃个饭就解决，他们觉得哎呦我好像没有接触，只是觉得我热闹过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够大，更多的是我觉得像我们说现在就是说举办了很多类似活动，像我们简单来说以前的侨团的活动就是按中国的节气啊，比如说中秋啊，我们说一些团圆的节气，
1: 逢年过节，
0: 逢年过节大家聚一聚，大家吃个饭，这是可能我们说以前侨团大部分举办的活动。现在作为青年一代慢慢社会进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作为新的侨团呢，跟以前可能有一些，因为社团很多嘛，有同乡会啊，有商会啊，那意义还是会不一样的。我觉得是作为一个更大的平台，而且像我们大家都属于在职的奋斗期嘛，其实差不多就是创业奋斗期、中期奋斗期，那更多的是现在社会更多是希望有更多资源结合，更多的一些整合，包括我们澳大利亚新州江苏总会，我现在的最大的群体可能就那80后90后为主，大家这个年龄都在承上启下的年龄，我们怎么去平衡好大家，让大家有更多的，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社会的我们说社交，平时不像那么多的社交，那我们就提供了一些平台能够让大家就资源的共享，不单单是大家在一起吃饭是很必要的，作为中国人来讲我觉得吃饭其实很必要的，但我们更体现于就在吃饭前饭前做一些活动，做一些更能接触到主流群体的一些活动，因为我们本身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其实虽然华人的我们说基数也不少，但毕竟主流还是以白人为主的，我们说一些他们的一些，那我们要怎么去更加好的融入主流的社会，而不是我们说自己玩玩自己，让人觉得哎呀你们就是中国人自己只会跟中国人自己玩，感觉关起门来，我们想更多的是能够让年轻一代他们能够更多的接触到一些主流人群他们在更关心的东西啊，让一些主流人或者说本地人更了解一些中国，我们可以帮他当做朋友，我们也可以慢慢接受他们，也能接受我们的生活。其实我们跟很多的其他省会，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和浙江的一个浙江商会，包括跟一些上海的社团，然后跟一些现在一些青年会吧，青年会为主的可能新青年会啊，青年商会啊，然后包括我们的东北有个青年商会啊，然后大家有一些经常有一些固定的一些讲座论坛，从这个细节我会发现，举个例子，我们说像最近一次，我们最近的一次就是澳洲新7月1号新出了一个预算案，大家对于税务方面的想法其实大家很多都很想了解， 那大家我们又不想就是说每个单一的社团去搞一个讲座，那会其实有时候资源很多浪费，往往我们就是可以大家一起在一起聊在一起，然后就是说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有兴趣有想了解的一些不同年龄阶层的人，那我们说你们可以聚在一起，就是每周的搞一次，大家这一次搞一次，然后有多少人来参加，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同样显示就是资源不浪费的前提下，让更多人也能够了解到新兴的一些我们说政府的政策也好啊，政府的一些想法也好，我们说很多人可能概念里就是只是从新闻了解上，哎，这个预算怎么样，或者这个税务案怎么样，那很多人并不了解其实里面真正的一些我们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去讲解，去让人更好的去理解，因为大家每个社团里可能从事的就是人家从事的工作岗位不一样，有些社团正好恰巧他是从事税务方面的专业，比较税务专业的，然后在可能税务部门，哪怕是澳洲本地税务部门的，那我们既然邀请了他们，那我觉得你不可能每一场活动都邀请人家，那人家没那么多时间，那我们这样就可以资源整合在一起，就这就是我觉得现如今的一些兄弟社团，我觉得大家能够坐在一起沟通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和谐桥就是说大家可以摒弃原有的一些偏见，摒弃原有一些的思维，让大家可以更好的一起合作，无论在经商方面，我们说合作共赢是一个大家现在所期盼的一个，那我觉得在桥社其实也是一样，像我说大家在各个地方的社团也好，大家其实本身没有冲突，本身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乡情去服务，去做出贡献的。在现代社会，我们讲就是我们是叫高效，相当于是高效，同时就是要资源的一些整合。我资源整合同时，那就是说大家可以在一起合作，一起沟通，一起去办一些活动也好。中国人说人多力量大嘛，所以我觉得和谐桥社更多的是大家可以就是说，以前是说你做生意上来合作，我觉得大家在桥社上一样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没有冲突情况下，大家能够把自己各自身的资源能够分享贡献出来，本身都是在做贡献，没有必要说哎呀我这个东西是我做的，是我一定要，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只有人多的时候才能把一些力量发展到最大化。那桥团活动也是一样，我们作为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作为一个中澳文化桥梁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奉献者也好，那一个人你所能宣传的，说白了你就自己看一个人就传几个朋友，那如果你有一群人或者一大群人的时候，你能把我觉得真的能够把我们说所谓的文化传承，所谓的一个精神能传递得更好，我觉得这是就要凝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凝出一股力量，这是我觉得和谐桥社，我觉得就我个人的理解啊，我觉得是团，就是凝聚力，一个社团的凝聚力也好，一个国家的凝聚力，这是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大家记住一个根，然后其次就是既然来到澳洲这个国家，我们要融入这个国家，在不忘根的同时，我们要在澳洲这个地方要还是要
1: 让中国文化生根发芽，
0: 对，让澳洲生根发芽的同时，也能至少就是说利用我们的就是侨团社团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能够去真正的去我们说喜欢上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这是我觉得未来对就是大家新的一代，无论说你愿意去加入社团也好，去接触澳洲本地的本地的我们说社群社区也好，能够去宣传好中国的一些大家所引以为傲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青年一代，我觉得可能使命职责，这是我觉得在于我希望可能年轻一代去能够更加能够做好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是。

0: 色。和和共生，多元相融。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和和万家栏目，我是主持人黄瑜慧。美食是最不分南北的语言，一单一瓢皆是烟火气，一句老板老样子全是归属感。今天我们来到悉尼 Cabramatta 社区，走进本地人天天报道的巴满格美食广场。
1: 巴满格最打动人的不只是菜品精致实惠，更是这里独有的人情味儿。老板和员工打成一片，笑脸是藏不住的愉悦。
2: 我在澳大利亚干了51年，这里那个 club 呢，他们呢就要找人来投标，本来我都没有这个兴趣的，但是后来他们给了个我的那个计划书，我看了里面很不错啊，因为它有一个 food court，他们的装饰啊，怎么都很不像我们平常的广东的酒楼一样，所以我又就有一点个兴趣了。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有吃的，上海啊、点心啊、烧腊啊，什么都有了。我们还有一样，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你要吃龙虾、吃螃蟹、什么海鲜，我们都可以提供给你的，所以就不一样。这说一个就是越南的，越南他们每一个区每一个区，所以他们有个，啊嘛，我们就叫了，因为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喜欢个霸字嘛，所以我们就叫它霸区。那么后来中文饭店叫什么名字？那么我们呢想想，有个霸字就开了，但是我也有个像满楼个满字，所以我们就叫它叫巴满格。
1: 以店为家，践行和为万家的温暖初心。华人走出灶台，融入当地社群，不再是文化的旁观者，而是澳洲多元画卷里鲜活的落笔。巴满格不是一间店，是十几个档口拼出来的一整条美食街，粤式烧腊、手工点心、越南牛肉粉、东南亚咖喱叻沙、港式炒锅、老火靓汤，还有热腾腾的火锅和白粥小菜。服务员不少还会说普通话，点餐唠嗑都顺畅。吃着吃着就有了在家门口小馆子吃饭的那种归属感，一个广场装下了大江南北的胃口，谁来了都能找到对口对味儿。
3: 我们干了这么多餐饮，因为也知道就是外面竞争很大啊，所以呢我们每个员工呢都会用心来把这个餐饮做好啊，大家都会用自己的心态去做。那每次我看到客人啊吃得开心，还有就是吃得高兴，那我们觉得我们付出的就值得，我们的宗旨就是以客人为主了，就是这样子了。嗯，
4: 我们老板他人特别好，然后对待员工下属都特别的好，让我们感觉到像家人一样，然后很有亲切感，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待。
5: 我们多用心的去做菜，把菜的质量做好，所以又没有了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交流。所以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啊，把质量做好，所以巴满格的生意越做越好，非常的火爆。
6: 我哋呢边咧个烧腊咧系全部都系香港传统嘅烧腊方式做嘅，好似我哋啲烧肉咧全部都系有一定嘅重量、一定嘅 size， 腌法啊同埋个烧法咧全部都系传统嘅香港烧腊式做法，好似我哋有做叉烧啊，同埋我哋而家。出咗一個特別嘅黑叉燒，係只係我哋公司有得賣啊！全個雪梨都係特我哋有得賣嘅啫，咁好受食客歡迎。
7: 哦，我哋呢度咧有十幾個檔口，有百幾個品種，啲菜式品種嘅，咁咧好適合咧就西人啦、華人啦、越南華人啦、南方北方嘅客都可以。我哋會根據客人嘅需求去推薦，比如葱油餅啊。酸汤鱼啊、芒果鱼啊、海鲜啊、三文嘅海鲜啊、走地鸡啦、啊，都系我哋嘅招牌菜，同埋金衣豆腐，所以我哋系会跟住客人嘅要求啊口味去推荐俾佢哋。
8: 本身是越南华侨，我来这里就是40几年了，很多地方有卖这个牛粉，但是在 club 这个牛粉就是很正宗的，所以我每一个礼拜三一定来这里吃这个牛粉的。我是这里的熟客，很多人也是这里的熟客。
2: 这个地方很好啊，因为地方很干净啊，卫生很好啊，都是好吃啊，都就这样而已啊。
1: 除了吃，巴满格这个地方也特别接地气，600个座位随便坐，取餐用叫号器， 排队也不闹心，一家老小街坊三五个人，随时来随时有位置。五点就开始排队的牛排店，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让人早早等候？后厨明火炙烤厚切牛排，油脂遇高温滋滋迸发焦香，秘制香料渗进牛肉肌里，外皮焦脆带劲，内里肉质粉嫩软润，没有一丝干柴。咀嚼间肉汁在口腔炸开，醇厚肉香搭配淡淡炭烤香气，饱腹感和幸福感直接拉满，这就是大家排队打卡的底气。八满阁两大宴会厅随心选，中型宴会厅落座200人，大型旗舰厅容纳500人，专业舞台灯光音响齐全，婚宴、寿宴、生日大寿、企业年会、团建发布会全能承接，宴席套餐一站式搞定，场地布置正餐，重要日子来八满阁，好吃又有排面，烟火搭桥，风味唯美。八满阁打破传统中餐与西式俱乐部的边界，把中式宴席的团圆底蕴、中华骨子里的谦和包容融进澳洲本地成熟的社交场景。Cabramatta 本身就是一个热闹的多元文化街区，逛完街走两步就到八满阁，吃口热乎的，坐下歇歇脚，这就是本地人最普通也最舒服的一天。一桌好菜容纳四方来客，一处空间承接两种生活方式，以食载道，生动诠释和和共生、多元相融的内核。这里是和味万家栏目，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首先我是从事移民行业28年，澳业移民集团的创始人，澳洲、美国、中国这个几个国家跑来跑去，然后在这个广州是我们的总部，然后上海、成都、深圳有我们的分公司，公司有60-70号人吧，那包括我们现在在悉尼这个办公室确实做了这个行业做了将近30年吧，28年。那时候刚毕业没多久，然后呢就这个是怀孕的状态，在怀我的儿子。当时因为刚好他们整个政府代表团是去到这个昆士兰州凯恩斯嘛，那我是作为这个 volunteer worker 一个义工来参与这个接待工作。当时是我们朱总理是去那个游船去那个办潜水艇一个看大堡礁的这么一个这个活动上面，对，真的是近距离的一个接触。我记得他问了一个问题，他问在座的坐办潜艇有10来个人，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考考大家，这珊瑚是植物还是动物？当时问了大家都不敢回答。当时我就壮着胆子说是动物，然后我说其实这个珊瑚会产卵，它的产卵是橙色，会浮在水面上。他非常惊讶的看了我一下，不可惜那个 moment 没有拍下来，因为当时你不可以带什么照相机啊之类的东西。对，
1: 但是您印象特别深刻。
0: 印象深刻，觉得他知识很渊博。我记得刚生完孩子就暴增重量，就是增肥增得很厉害，然后你又想同时要瘦，这个瘦身啊，锻炼啊，
1: 对，
0: 然后旅行最大的挑战就是饮食没有规律嘛，
1: 对，
0: 这样子的话就会给你身体上造成一些障碍，对吧？突然增肥或者突然会带来失眠，
1: 是，
0: 像失眠的话，基本上我可以说是我们的职业病了，因为每一个个案他的申请都是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 background， 然后每个人的这个 profile， 的 presentation 都是要来逐个来写，所以有时候是蛮伤脑筋的。尤其是员工遇到困难，他就可能要寻求像我们当老板的这些来的帮助，就他们搞不定，你想办法帮他搞定。所以就是我经常说我们是救火队队长，就他们搞不定，我们得出面去处理，所以就是会对这个孩子的照顾肯定有疏忽的地方，所以我的孩子很早就去幼儿园，很早就去这个寄宿学校 boarding school， 当然 boarding school 不是不好，他们的有专门的营养师，这个营养搭配在澳洲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同时对他的德智体几方面的发展，课后的这种锻炼啊、活动啊、运动啊，还是做得非常棒的。那就是也有他锻炼他的独立性，那就可能是更加。
1: 就从妈妈的角度上来说，总觉得好像
0: 差了一点意思。
1: 对，差了一点意思，对。
0: 就我们做旅行社的时候，一开始老是被投诉嘛，就是接待中国大陆团队的时候，我就发觉不行。我们当时请了新加坡东帝汶、马来西亚的员工来接待，就是中国的团队，很多很多投诉。后来就回去国内北上广深的出境游的公司的部门经理挖过来为我们工作，他们来了以后，我的团队就没有投诉了。那有很多人说，哎，你们怎么留下来的？就何德何能，20多岁的年轻女孩子，
1: 是问那个您从
0: 我的
1: 挖过来
0: 员工，
1: 对
0: 啊，你们还就有人免费帮你办移民怎么办的？那他说，那如果有很多人就说，如果你能办，我们给钱你，我就觉得这个还能赚钱，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对吧？帮人的同时还能创造一个收益，就刚好我自己在2002年也拿了我这个移民代理的牌照，所以拿了这个牌照以后，2003年刚好 SARS 的非典，我就把这个旅行社的业务就全部就是卖掉，然后 fully focus 在移民这个行业了。我应该感谢我那时候的老板，逼上梁山，对吧？既然如果打工这么不稳定，那我就自己创业吧。第二的话，我一直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年轻有这个学识，有这个 knowledge。 我可以为很多我们的同胞做一些贡献。那做贡献除了当义工以外，那有一些实际性的东西，那就是拿身份。我真的看到，当然那个年代做移民公司的人，现在你就已经看不见了。出事的出事，离开这个行业，离开这个行业，还坚守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已经凤毛麟角了。尤其是中国女性老板，那时候我好像是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中国女性做移民的尤其回到国内去 set up office 的人，真的是很少很少。嗯。我经常跟自己讲，就永不言弃哈。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从小到大我很小就有眼疾，就我的眼睛就是做了很多次眼角膜移植手术，因为它有眼角膜白斑，所以如果我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坚持，我也没办法读完大学，也没有办法像一个健康人那样子去照顾好自己，还照顾大家庭、小家庭，我是一个非常不愿意给人家带来麻烦的人。我觉得我如果我能 handle， 我就尽量自己来 handle。然后，同时呢，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停留在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觉得啊，这世界对我不公平，甚至有我看到有些人说啊，为什么我爸妈生我出来，我就是身体健康，不如我的兄弟姐妹那么健康，抱怨父母，抱怨这个环境，
1: 所谓的原生家庭的这种各种问题。
0: 对，那同样你也可以做一个克服困难的人。那所以我从小到大就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我们在我的企业里面，永不言弃，不轻言弃，是一个很 basic 和一个 key 的一个素质。我不单只要求自己做到，也希望我的员工做得到，因为如果按照人碰到一点困难就放弃，真的我们有很多申请人根本来不了澳洲，根本拿不了身份，因为那个时候的申请人的 paperwork 是非常 lousy 的，就是很多文件他都没有就是储存这些文件的习惯。
1: 对，
0: 而我们申请的时候要从你申请，从你这个高中毕业开始到你申请前，几乎所有东西你要透明的披露给我们的移民官，那对于很多申请来讲是有挑战的。所以你如果说啊，你既然你提供不了就拉倒呗，拜拜，那你也可以这样选择。但是我们不会轻易放弃，我们一定会说，哎，我们如果缺这份的文件，能不能其他的文件来补救呢？这就是我们我们的起心动念，你是不是想真的帮到别人？你真的想帮到别人，我们说方法一定比困难多，一定会找到 solution。嗯，因为很多家庭他会寄予厚望在我们身上，就是整个生活的频道赛道的转折点，我们是把他帮助这些家庭实现梦想的人。那如果他本身对移民政策的解读就有不是很理解，那如果我们又不去帮他们去梳理和引导帮助他们做成这个事情，那他可能整个家庭的计划就被打乱了。包括我们公司那个 Annie， 小妹妹零零后，她就说她有一半的同学就是因为在留不留拿不拿身份犹豫的时候，没有找到一个人去跟她聊天，跟她去沟通，啊，就算了，太难了，就放弃，就走了。然后又可能回到这个国内也好，或者去到一些地区也好，又不适应啊，所以其实人生这个关键转折点的时候，你找对人去给你一个正确的 advice， 真的是决定一个人的一辈子。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Hey Ling, 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 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 特别是在网上。 了解怎样辨识欺凌， 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 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 00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2: 欢迎收听 FM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2000 华语节目。
3: 据称，护士和住院病人遭到袭击，一名男子被控袭击悉尼医院工作人员和病人。新南威尔士州警方称，这名52岁的男子于周二下午5:30左右在皇家阿尔弗雷德王子医院急诊室失控。据称，他殴打了一名45岁的医护人员头部，护士制服了这名男子。但在此之前，据称这名男子殴打了正在等待治疗的一名65岁男子和一名65岁女子。当保安和警察赶到时，该男子被逮捕，并被控两项普通袭击罪和一项袭击一线医护人员罪。他被拒绝保释，将于周三出庭。
4: Fuel crisis triggering fears that Australia's petrol prices will soar once again. Live to Jack Hahn in Sydney now. Jack, pressure is mounting on the government to cut the fuel excise again.
5: Well, the NRMA here in the state of New South Wales is hopeful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cut the fuel excise. So right now, for every litre you put in the ca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taking about 53 cents a litre. That number could once again be revised down. This would be in an effort to shield Australians from rising petrol prices. At the moment, the average for unleaded nationally sitting at $2.16 for diesel, $2.65. Those numbers representing a jump of about 40%. Why? Well, this is because Houthis in the Middle East have launched fresh attacks on a pipeline that's being used to divert crude oil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more troubles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But it's also worth bearing in mind, while we in Australia are now no longer strangers to high petrol prices,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is conflict, has seen a spike in their petrol prices. And with midterm election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Donald Trump himself will be personally motivated to drive down the price of oil globally.
3: 各位听众，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 Tony Burke 今天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公布联邦政府新一轮移民管控措施。政府计划进一步减少净移民数量，重点加强打击逾期滞留签证持有者，同时收紧家庭团聚签证的相关规定。新措施将针对通过不断转换签证类别长期在澳洲居留的签证跳转现象，监管范围覆盖留学生、临时劳工等群体。政府的目标是把本财年净海外移民控制在24万5000人左右，这也是今年5月联邦预算定下的指标。近期，澳洲实际移民人数持续高于政府预期，政府在移民管理上承受不少舆论压力。作为调控手段之一，联邦已经放缓部分签证的审批发放，其中就包括深受年轻人欢迎的打工度假签证。伯克表示，改革旨在恢复移民体系的可持续性，平衡劳动力需求与住房、基建压力。
6: 天气预报员发出警告，随着厄尔尼诺气候模式持续增强，澳大利亚东部正进入一段星星可能非常危险星星的时期。冬季本就异常干旱，如今春季已过2周，持续少雨让山林火险不断升高。厄尔尼诺压制了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湿润信风，各地降雨数据触目惊心。布里斯班近期降雨量不足1毫米，悉尼仅有6.2毫米，昆州、罗克、汉普顿整个冬季才9.8毫米，新州南海岸贝加东三月仅26.6毫米。最新尼诺3.4指数达到2.51，距离历史最高2.65只差一点点，厄尔尼诺丝毫没有减弱迹象。气象局预估10月东部大部分地区依旧干旱，要等到11月天气才会有所好转。澳洲近海温暖海水理论上可以带来部分水汽缓解旱情，但眼下植被持续干枯，很多人都在期盼一场大雨。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最近有没有感受到持续干旱带来的影响？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当地的情况。澳洲警方重大案件取得新进展，四名在维多利亚州被捕的嫌疑人周五早上已经从墨尔本被引渡至奥尔伯里。 警方指控他们跨州前往悉尼犯下两起枪击案，作案枪支与悉尼大学生马尔科·塔皮亚遭误杀案的凶器为同一把。这四人包含一名16岁少年，警方指控他们受阿拉梅丁犯罪家族雇佣，8月底在悉尼先后向住宅墙壁、停放车辆开枪，所幸两起案件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警方也在维州、悉尼多处地点开展搜查取证工作。23岁的塔皮亚9月1日凌晨在家中床上熟睡时，在家中入侵事件中被枪杀，属于认错目标的悲剧。目前已有两名少年被控致其谋杀案。警方指挥官强调，犯罪分子别以为跨州作案，逃回其他州就可以逍遥法外，跨边境无法成为逃避追责的保护伞。面对愈演愈烈的跨州帮派暴力，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下调燃油税会造成巨额预算损耗，只能带来短暂缓冲。分析师称，唯有中东冲突缓和，油价才会回落。但就目前而言，高昂油价仍将持续。据联邦银行大宗商品专家预测，全球石油库存或将在50周耗尽，推动原油价格飙升至每桶150美元。AMP 首席经济学家肖恩·奥利弗警告，澳大利亚车主面临燃油每升再涨40澳分的压力。他表示，如果输油管道持续关闭，霍尔穆兹海峡石油运输持续受限，全球储备不可能一直消耗下去，世界将不得不适应供应缩减的局面。财政部长吉姆·查莫斯称，联邦政府不会削减燃油消费税，我们正通过其他永久性举措缓解生活成本压力。他还表示，全球普通民众包括澳大利亚人都在承受伊朗冲突带来的灾难性冲击，各地政府正加大减灾焚烧作业力度，警告民众做好准备，迎接多年来形势最严峻的丛林火灾季之一。消防员趁着春季有利天气，周五在悉尼全域开展可控减灾焚烧，本周末计划继续作业。新州乡村消防局局长特伦特·科廷警示，2019-2020黑色夏季大火过火区域植被已经重新生长，再次面临严重火情风险，每个人都必须做好防火准备。厄尔尼诺带来炎热、干旱、降雨偏少。紧急服务部长吉哈德·迪布表示，当局正密切关注海外野火情况，做好准备宣传活动，呼吁居民尽早清理落叶与排水沟。过去12个月，乡村消防局完成 12.4 万公顷减灾烧除，较上一年提升1/5。只要天气条件许可，消防人员会抓住一切时机，持续开展减灾作业，迎接夏季。
0: 民以食为天，武为藏山河。近日，澳大利亚新州江苏总商会、澳大利亚悉尼南京商会在悉尼联合包场观看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电影讲述中国厨师远走异国，在战火之中以一餐一饭温暖人心，用中华美食传递善意，一粥一饭承载华夏烟火，以味调和尽显东方包容。这正契合和味万家的理念。美食是跨越山海的文化语言，身在澳洲的苏籍侨胞借着场光影之约，品味藏在菜肴里的家国情怀，以食为媒，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凝聚侨心，守望乡情。本次观影活动也让海外乡亲感受到人间烟火最动人，中华味道和润万家。
7: 可帅，
8: 我是悉尼南京商会部长姚光斌。这一次我们组织了观影活动，不光邀请了我们江苏及南京老乡，也邀请了大家身边的邻居、同事、朋友，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族裔，有来自中东、意大利、阿联酋、韩国，甚至台湾。我们一起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民以食为天，到中国所谓的要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中国的饮食文化融入到澳洲的多元文化当中。
3: 新南威尔士州安全带罚单过去一年暴涨2357%， AI 智能摄像设备成为执法主力。 NRMA 周二发布报告显示，超过132,000名驾驶员收到约400澳元罚款，记扣三分，其中88%属于安全带佩戴不当，12%为完全未系安全带，孕妇多属于这一类。一项配套调查发现，40%司机并不清楚乘客安全带违规，处罚会落在司机身上。NRMA 呼吁全州开展安全带普法教育， 重点面向孕妇与老年驾驶者。同时，该机构提议效仿昆州相关提案，允许司机提名违规成年乘客承担处罚。NRMA 发言人表示，支持 AI 摄像头执法，但罚单激增近24倍的现象值得关注，不应让司机为他人的违法行为承担驾照扣分。

他叫看28岁马来西亚人。18岁时一个人来到澳大利亚，现在他在工地做 G-Block， 每天看需要7点到达工地，一直干到晚上5点，看每周需要工作6天，工作的劳动强度非常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辛苦工作的年轻人，却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几乎每周日都会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而且定期会去无偿献血。通过对看的采访，我也有幸结识了他身后的几个公益组织。原来在澳洲有这么一批可爱的华人，正在为这个社会默默地做出自己的贡献。可是当我深入去了解他们的时候，却发现这些热衷于公益的华人们大多都已经退休。当他们逐渐老去以后，他们手里的爱心接力棒将会由谁来接手？那些一直被他们照顾的老人孩子又该由谁来照顾？下一个看在哪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悉尼白老师，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说到看，他每周需要工作六天，一个星期差不多60个小时都在工地，非常辛苦。按理来说已经没有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看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年轻人。他在休息的时候选择从事公益活动。看参加的其中一个组织叫 Special Children Services Center， 简称 SCSC。这是一个长期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年轻人和他们家庭的社区公益组织。他们会组织很多活动，让这些孩子有机会运动、学习、交朋友，也让他们更好地参与社区生活。SCS 现在的会长是麦庆云先生，他在18年前创立了这个公益组织，秘书郑伟平先生，财务徐丽慧女士，这些充满爱心的人已经到了退休享受生活的年龄，但他们还在默默地奉献。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活动，前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要招募志愿者、联系场地、准备食物、节目、安排接送、照顾孩子，活动结束还得有人收拾。我搞过大量的社区活动，所以非常了解这其中的不容易。而 SCSC 几乎每周都会组织儿童、青少年、家庭护理以及老年群体参加不同的社区项目。之前我还参加过一次他们和另外一个关爱老人的公益组织一起举办的活动，现场特别热闹，有各种节目表演、舞狮、腰鼓、唱歌、跳舞等等。对于一些平时社交机会比较少的老人，或者一些需要社会更多支持的家庭来说，有人愿意组织大家出来活动，这件事本身就有意义。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生活本来就是由这些小事组成的。然而，随着主要管理者的年龄越来越大，对于一个公益组织的传承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小事情。这份爱心总要有人接班，问题是年轻人在哪里？我当然理解年轻人都在忙着工作赚钱，生活都不容易。澳洲现在的生活成本也很高，比如房租、房贷、车贷、工作、鸡娃等等各种账单，每个都需要钱。公益组织不但没有收入，甚至连你花进去的时间都不一定有人知道。那年轻人为什么会来参加呢？当我采访看的时候，他说比挣钱更重要的是活着的价值，总要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这让我看到了信心。如果一个28岁单身，一星期干60个小时体力活的人，都还能挤出一点时间参加社会公益活动，那我们有时候说的没时间，到底是真的一点时间都没有吗？还是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的生活？
而且看做的还不只是这些，他还会定期去献血。献血这件事真的没什么回报，但是看，他知道他的血一定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这就是公益最纯粹的一种状态。其实我也一直在参与公益和社区活动，所以这件事情我自己是有感受的。有时候我们付出不一定有回报，而是能让我们自己充满能量，也是我们自己生命价值的体现。很多华人总是在抱怨很难真正融入澳洲，那什么才是真正的融入呢？是英语说得好，还是工作挣钱多？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生存的基础，但我越来越觉得还有一个东西经常被忽略，就是你有没有真正参与过这个社会，参加一次社区活动，去做一次义工，你会认识很多平时根本不会认识的人，有老人，有孩子，有不同职业的人，甚至有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开始跟自己有关系了。我觉得这也是融入的一种方式，不是嘴上说我生活在澳大利亚，而是有一天你真正的开始觉得这里的事情就是我的事。在这个真正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里，我们华人群体也应该多参与社会活动，奉献出我们应该有的爱心。因为这样一份爱心的传承需要我们每个人主动迈出那一步。也因为有这些先行的华人爱心人士提升了整个华人在澳洲的形象，所以如果你现在生活在悉尼，如果哪一天你刚好有一点时间，也刚好想认识一些不同的人，或者只是想来感受一下，我们很高兴邀请你来参与一下什么叫付出的幸福大于得到。今天还在做这些事情的人，总有一天会变老，但是有需要帮助的人不会因此消失，社区也不会因为一代人退休就不再需要有人付出。我们已经有了看，但是我们需要更多新鲜血液的加入。所以这一期到最后，我还是想问开头那个问题，下一个看会在哪里？讲述华人精英的故事，这里是 Radio 2000华英会，我是悉尼白老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的这个赵明律师，我是这个律所的合伙人之一。我们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律师事务所，那么我们这些业务呢还包括了商业诉讼、跨境投资与合规啊、争议解决、企业法律服务这一方面，尤其是跨境的一些这个商业纠纷，我们是有非常丰富的法律经验，就是包括我们律所的其他的这个合伙人有帮助这个海外的这个客户在澳洲就是取得了这种600万的这种经济纠纷的赔偿，所以
1: 商业方面的一些
0: 诉讼，这是我们非常擅长的。所以如果有一些其他的个人或企业对这方面的法律业务有需求的话，可以和我们律所联系。啊，我主要的照顾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业务是刑事辩护和移民方面。我在这个刑事辩护方面有超过11年的经验，然后在移民方面有超过25年的从业经验。对整个的这个预算方面，其实近几年的这个预算对这个澳洲的净移民额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过去3年之内，包括今年，也是保持在这个每年的18万5千的这个净移民额。那么在这净移民当中呢，这个趋势有根据这个经济的发展，还有澳洲的人口的这个结构变化，会有不同的一些调整。比如说今年的这个预算里面，对这个独立技术移民，还有这个州担保的技术移民，还有这个雇主担保的这个移民，还有子女配偶移民方面是增加了名额。但是呢，就说有增加就有减少，那么有减少的名额呢，就是父母移民，还有这个偏远地区的移民有减少。所以说我们也是会针对政府的这些政策变化做出一些移民方面的一些建议的一些调整。根据我的这个从业经验，在25年当中，这个华人对澳洲移民的这个需求还是不断的有增加。从一开始华人来到澳洲，就是一开始都是相当于一种非常简单的一些这个移民途径，比如说通过这个家庭移民、这个配偶移民这一类的。那么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走的是独立技术移民，比如说在澳洲留学之后，然后找到了适合的工作，而且有适合的学历，独立技术移民会有很多，而且澳洲也需要这种专业的这个技术人才，所以现在很多，这是为什么今年的这个独立技术移民额比去年还有所增加。那么还有雇主担保，因为澳洲市场这个人力资源也是一直属于紧缺状态，所以在很多行业里面找不到合适的这个雇员。那么相当于这个澳洲的政策也给这些雇主提供一些便利的这些政策方面的条件，让他们能更加快捷的能招聘到有一定技术才能的这方面的人才。其实这个单纯独立技术移民选专业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澳洲有几项这个专业的这个技能是非常紧缺的，比如说是在 RT 方面，还比如说在医疗方面，比如说护士，还有这个医生，还有一些这工程方面工程师，还有这些比如说这个社工，还有这个康复理疗护工这一类都比较紧缺。所以说现在很多比如说这些建筑行业的这个技术这个工种，木工电工都是非常紧缺的。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如果要考虑移民，就要把这个专业选择对。那么通常这些紧缺的专业它不会消失或者这种就被取消的可能性。那么通常那些比较冷门的一些专业，可能比如说这个经济师或者是这个财务分析师可能会取消，这是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可以多考虑一些移民的一些考量。在申请当中，如果说你是符合条件的话，那么在准备材料的时候呢，要非常仔细，就说不能提供这些有误导性的这个材料，或者是有虚假性的材料，更是不能提供。我之前有过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当事人他是在申请这个配偶移民的时候，提供了一些不正确的一些信息在这个申请当中，那么后来在他的这个配偶移民的永居已经被批准的情况下，在2年之后，移民局发现他当时提供了一些不真实的一些信息。
1: 比如说，
0: 就是当时他以前 入境的时候用过其他的人的名字，但是在第二次入境的时候又改了名字，没有通知移民局，因为移民局要知道你以前用过任何的其他的曾用名的时候，你要披露给移民局。
1: 哦，
0: 那么这个客户就没有披露他之前的这个姓名，那么移民局后来通过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就是人脸识别都可以出入境的时候都可以查出你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使用什么名字出入境，所以在通过这种方式，移民局认为他提供了虚假信息，然后要把他的这个永居签证取消。那么在最终是取消之后，那么客户找到我们要提出这个法院的一些上诉。那么法院上诉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对当时他申请的时候所提供的资料，他被这个取消永居签证之后的个人情况，还有就是在上诉，在行政上诉的时候所经过的这些审理过程，还有这个最终取消他签证的理由，都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三个不同的一些法律的一些错误。那么后来在上诉庭审的时候，把这些法律错误向法官做出了清晰的并且详细的一个解释，最终法官是同意了我们的这个解释理由，那就是驳回了这个行政上诉的这个取消签证的决定。所以说通过这个案例，如果在提供信息在申请当中提供所有的材料一定要保持真实，如果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一定要寻求专业律师的或者是专业移民代理的这种法律意见、专业意见。在澳洲的新办理师其实和国内的这个新办理师其实是类似，它的目的呢只是在保护客户的这个合法权益当中，尽量让这个客户能摆脱这种对他的一种刑事起诉这种责任，那么或者是最终的结果是取消起诉，或者是在最终的这个庭审之后给他判决他无罪，这是最对这个所有的刑事起诉的这个最佳的一个结果，或者是在所有的案情当中，如果是在有罪的情况下，能让他能取得一个最轻的一种处罚，根据他的个人每个案件的这个情况来做出决定来。所以像我们这个刑辩律师的这个工作，就是针对每一个个人的这个不同的情况，对他提供最佳的一种法律意见。像我们接触的华人的其中很多案件，最多的其实就是家暴方面，一个家暴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交通违章酒驾，这种是比较多的。那么在很多案子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的，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些杀人放火，但是呢有些这个家暴很小的案子，在这个伴侣之间，就是通常一个吵架对对方说出一个威胁的话，或者是这个损害了对方的私人物品，或者是推了对方一下，或者是拍了对方一下，这些在对方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这都属于这个违法行为。如果对方有报警的话，警方都会做出这种家暴的一种起诉，而且家暴一旦成立的话，就是在理论上可以留下这种犯罪记录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还是要这个提醒这个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小伙伴们，一定要这个在平时在这种事情上，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遇到这种事情的话，一定要征求这种专业的这个法律意见。而且就是在我们遇到非常多的情况下，就是在报警的之后，那么这个嫌疑人被警方那个逮捕调查的时候，那么他会向警方说一些就认为他无罪的一些这个辩解，但是这些辩解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可能是对这个被告方是有利的，其实在法律方面其实是对能证明被告是有罪的，所以这种方面一定要小心。所有的案件呢，其实中心点一定要在没有充足的证据情况下的话是不能认罪的。澳洲这个所有的罪名的这种成立都是要靠这个证据来支持的。那之前我们做过一个性侵的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就是我认为是比较这个典型的一个案子，就是在有一个女儿来澳洲留学，然后她在这个澳洲的时候有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在这种病情的影响下，她向警察那个报案说她的父亲就是陪她一起来澳洲的时候对他进行了性侵，那么警察起诉了之后呢，就把我们就拿到当事人的代理这个委托，然后作为这个当事人的辩护律师跟警察进行沟通，那我们就把所有的证据一一就是进行了研究，包括了这个报案人的笔录啊，还有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笔录、照片、录像，把所有的证据都研究之后，我们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来证明我们的这个 当事人是有任何的性侵行为。那么其中在几张照片当中，我们发现这些照片是这个报案人自拍的，而不是报案人跟警察所说的是第三方拍的照片。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报案人是提供了虚假证据给警察，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虚假的这个证据的这个照片提供给警察，说在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凿证据，就真实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是不能给这个嫌疑人定罪的，是不能证明他有性侵行为的，我们要去警察撤诉。那么警察看到了我们提出了这些证据之后，在第二天就向法院就提出来了撤诉，就是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律师就是协助我们的客户所达到了一个最终的目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实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这个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我的手机号是04339166669，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法律咨询或者是一些这个法律服务需要取得我们的法律服务的话，都可以和我联系，就是在移民和刑辩方面都可以直接和我联系。

0: 让大家可以更好的一起合作。无论在经商方面，我们说合作共赢是一个大家现在所期盼的一个，那我觉得在桥社其实也是一样。大家好，我是澳大利亚汀州江苏总会的执行会长陈建，我是2003年来到澳洲。当时来的是16岁来澳洲，开始从高中开始读起，大学是在麦考尔大学读的市场管理，相当于从自己就业到创业，到后期接触社团这块接触深入比较多一些。我以前觉得他们做这些就只是为了大家就聚在一起，大家可能为了家乡啊乡情，以前叫乡情嘛。
1: 嗯。
0: 但后来自己到了。2013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江苏会的成立之后，那时候就觉得哦，原来其实做侨团的意义在于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在中国和澳洲之间文化交流、桥梁的交流、文化的作用，然后再加上一些能够帮助更多新来到澳洲的一些华人移民也好啊，一些学生也好啊，能够让他们更快的融入当地的生活。然后这是我慢慢觉得是社团的一个。起初的我接触，后来就是在奠定了我后期为什么我说一直在社团这一块慢慢耕耘奉献的。我觉得因为对华人社团这块最多的感觉是贡献。很多人概念里觉得去社团，我觉得是要去获取什么或者去得到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前辈也好，包括现在新的一代新一代青年的侨团的一些我们说青年一辈，我觉得做侨团，我觉得更多他们是贡献。我们作为比他们先来个5年10年的人，到了澳洲这个大陆，然后能够帮他们刚刚来的减少了好多我们说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情况，我觉得这个是至少我觉得在我们来讲是可以帮助他们，至少我觉得少走很多弯路吧。我觉得如何去吸引更多年轻人去加入侨团，在于我们这里来讲，就是说我们要举办的更多的活动也好，更多的一些有意义性的我们说讲座也好，其实我觉得让更多的年轻人讲的，就他在他们那一代已经不简单的，就是我只叫你来做个义工吃个饭就解决，他们觉得哎呦，我好像也没有接触，只是觉得我热闹过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够大，更多的是我觉得像我们说现在就是说举办了很多类似活动，像我们简单来说以前的侨团的活动就是按中国的节气啊，比如说中秋啊，我们说一些团圆的节气，逢年过节大家聚一聚，大家吃个饭，这是可能我们说以前侨团大部分举办的活动。现在作为青年一代慢慢社会进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作为新的侨团呢，跟以前可能有一些，因为社团很多嘛，有同乡会啊，有商会啊，那意义还是会不一样的。我觉得是作为一个更大的平台，而且像我们大家都属于在职的奋斗期嘛，其实差不多就是创业奋斗期、中期奋斗期。那更多的是现在社会更多是希望有更多资源结合，更多的一些整合，包括我们澳大利亚汀州江苏总会，我现在的最大的群体可能就那80后、90后为主，大家这个年龄都在承上启下的年龄，我们怎么去平衡好大家，让大家有更多的，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社会的我们说社交，平时不像那么多的社交，那我们就提供了一些平台，能够让大家就资源的共享。不单单是大家在一起吃饭是很必要的，作为中国人来讲，我觉得吃饭其实很必要的，但我们更体现于在吃饭前饭前做一些活动，做一些更能接触到主流群体的一些活动。因为我们本身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其实虽然华人的我们说基数也不少，但毕竟主流还是以白人为主的，我们说一些他们的一些，那我们要怎么去更加好的融入主流的社会，而不是我们说自己玩玩自己，让人觉得哎呀，你们就是中国人自己只会跟中国人自己玩，感觉关起门来。我们想更多的是能够让年轻一代他们能够更多的接触到一些主流人群他们在更关心的东西啊，让一些主流人或者本地人更了解一些中国。我们可以把他当做朋友，我们也可以慢慢接触，他们也能接受我们的生活。其实我们跟很多的其他省会，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和浙江的一个浙江商会，包括跟一些上海的社团，然后跟一些现在一些青年会吧，青年会为主的可能青年会啊，青年商会啊，然后包括我们的东北有个青年商会啊，然后大家有一些经常有一些固定的一些讲座论坛。从这个细节我会发现，举个例子，我们说像最近一次，我们最近的一次就是澳洲新7月1号新出了一个预算案，大家对于税务方面的想法，其实大家很多都很想了解。那大家我们又不想就是说每个单一的社团去搞一个讲座，那就会只有时候资源很多浪费， 往往我们就是可以大家一起在一起聊在一起。

0: 然后就是说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有兴趣有想了解的一些不同年龄阶层的人那我们说你可以聚在一起就是每周的搞一次大家这一次搞一次然后有多少人来参加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同样显示就是资源不浪费的前提下让更多人也能够了解到新兴的一些我们说政府的政策也好啊政府的一些想法也好我们说很多人可能概念里就是只是从新闻了解说哎这个预算案怎么样或者这个税务案怎么样那很多人并不了解其实里面真正的一些我们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去讲解去让人更好的去理解因为大家每个社团里可能从事的就是人家从事的工作岗位不一样有些社团正好恰巧他是从事税务方面的专业比较税务专业的然后在可能税务部门哪怕是澳洲本地税务部门的那我们既然邀请了他们那我觉得你不可能每一场活动都邀请人家那人家没那么多时间那我们这样就可以资源整合在一起就这就是我觉得现如今的一些兄弟社团我觉得大家能够坐在一起沟通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和谐桥就是说大家可以摒弃原有的一些偏见摒弃原有一些的思维让大家可以更好的一起合作无论在经商方面我们说合作共赢是一个大家现在所期盼的一个那我觉得在桥社其实也是一样像我说大家在各个地方的社团也好大家其实本身没有冲突本身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乡情去服务去做出贡献的在现代社会我们讲就是我们说叫高效相当于是高效同时就是要资源的一些整合我资源整合同时就是说大家可以在一起合作一起沟通一起去办一些活动也好中国人说人多力量大嘛所以我觉得和谐桥社更多的是大家可以就是说以前是说你做生意上来合作我觉得大家在桥社上一样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没有冲突情况下大家能够把自己各自身的资源能够分享贡献出来本身都是在做贡献没有必要说哎呀我这个东西是我做的是我一定要我觉得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只有人多的时候才能把一些力量发展到最大化那桥堂活动也是一样我们作为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作为一个中澳文化桥梁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奉献者也好那一个人你所能宣传的说白了你就自己看一个人就传几个朋友那如果你有一群人或者一大群人的时候你能把我觉得真的能够把我们说所谓的文化传承所谓的一个精神能传递得更好我觉得这是就要凝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凝出一股力量这是我觉得和谐桥社我觉得就我个人的理解啊我觉得是团就是凝聚力一个社团的凝聚力也好一个国家的凝聚力这是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大家记住一个根然后其次就是既然来到澳洲这个国家我们要融入这个国家在不忘根的同时我们要在澳洲这个地方要还是要
1: 让中国文化生根发芽、
0: 哎、对让澳洲生根发芽的同时也能至少就是说利用我们的就是侨团社团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能够去真正的去我们说喜欢上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这是我觉得未来对就是大家新的一代无论说你愿意去加入社团也好去接触澳洲本地的本地的我们说社区也好能够去宣传好中国的一些大家所引以为傲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青年一代我觉得可能使命职责这是我觉得在于我希望可能年轻一代去能够更加能够做好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是

0: 共生，多元相融。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和合万家栏目，我是主持人黄瑜慧。美食是最不分南北的语言，一单一瓢皆是烟火气，一句老板老样子全是归属感。今天我们来到悉尼 Cabramatta 社区，走进本地人天天报道的巴满格美食广场。
1: 巴满格最打动人的不只是菜品精致实惠，更是这里独有的人情味儿。老板和员工打成一片，笑脸是藏不住的愉悦。
2: 我在澳大利亚干了51年，这里那个 club 呢，他们呢就要找人来投标，本来我都没有这个兴趣的，但是后来他们给了个我的那个计划书，我看了里面很不错哦，因为它有一个 food court，他们的装饰啊，怎么都很不像我们平常的广东的酒楼一样，所以我又就有一点个兴趣了。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有吃的，上海啊、点心啊、烧腊啊，什么都有了。我们还有一样，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你要吃龙虾、吃螃蟹、什么海鲜，我们都可以提供给你的，所以就不一样。第三个就是越南的，越南他们每一个区每一个区，所以他们有个，我们就叫了，因为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喜欢一个霸字嘛，所以我们就叫它霸区。那么后来中文饭店叫什么名字？那么我们呢想想有个霸字就开了，但是我也有个香满，有个满字，所以我们就叫它叫巴满格。
1: 以店为家，践行和为万家的温暖初心。华人走出灶台，融入当地社群，不再是文化的旁观者，而是澳洲多元画卷里鲜活的落笔。巴满格不是一间店，是十几个档口拼出来的一整条美食街，粤式烧腊、手工点心、越南牛肉粉、东南亚咖喱乐沙、港式炒锅、老火靓汤，还有热腾腾的火锅和白粥小菜。服务员不少还会说普通话，点餐唠嗑都顺畅。吃着吃着就有了在家门口小馆子吃饭的那种归属感，一个广场装下了大江南北的胃口，谁来了都能找到对口对味儿。
3: 我们干了这么多餐饮，因为也知道就是外面竞争很大啊，所以呢我们每个员工呢都会用心来把这个餐饮做好啊，大家都会用自己的心态去做。那每次我看到客人啊吃得开心，还有就是吃得高兴，那我们觉得我们付出的就值得，我们的宗旨就是以客人为主了，就是这样子了。
4: 我们老板他人特别好，然后对待员工下属都特别的好，让我们感觉到像家人一样，然后很有亲切感，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待。
5: 我们多用心的去做菜，把菜的质量做好，所以又没有了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交流，所以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啊，把质量做好，所以巴满格的生意越做越好，非常的火爆。
6: 我哋呢边咧个烧腊咧系全部都系香港传统嘅烧腊方式做嘅，好似我哋啲烧肉咧，全部都系有一定嘅重量、一定嘅 size、腌法啊，同埋个烧法咧，全部都系传统嘅香港烧腊式做法。好似我哋有肉叉烧啊，同埋我哋而家出咗一個特別嘅黑叉燒，係只係我得我哋公司有得賣啊，全個雪梨都係特我哋有得賣嘅啫。咁好受食客歡迎。
7: 我哋呢度咧有十幾個檔口，有百幾個品種，啲菜式品種嘅。咁咧好適合咧就西人啦、華人啦、越南華人啦、南方北方嘅客都可以。我哋會根據客人嘅需求去推薦，比如葱油餅啊、酸汤鱼啊、芒果鱼啊、海鲜啊、三文嘅海鲜啊、走地鸡啦、啊，都系我哋嘅招牌菜，同埋金衣豆腐，所以我哋系会跟住客人嘅要求啊口味去推荐俾佢哋。
8: 本身是越南华侨，我来这里就是40几年了，很多地方有卖这个牛粉，但是在 club 这个牛粉就是很正宗的，所以我每一个礼拜三一定来这里吃这个牛粉的。我是这里的熟客，很多人也是这里的熟客。
2: 这个地方很好啊，这个地方很干净啊，卫生很好啊，都是好吃啊，都就这样而已啊。
1: 除了吃，巴满格这个地方也特别接地气， 600个座位随便坐，取餐用叫号器，排队也不闹心。一家老小，街坊三五个人，随时来随时有位置。5点就开始排队的牛排店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让人早早等候？后厨明火炙烤，后切牛排，油脂遇高温滋滋迸发焦香，秘制香料渗进牛肉肌里，外皮焦脆带劲，内里肉质粉嫩软润，没有一丝干柴。咀嚼间，肉汁在口腔炸开。 醇厚肉香搭配淡淡炭烤香气，饱腹感和幸福感直接拉满。这就是大家排队打卡的底气。八满阁两大宴会厅随心选，中型宴会厅落座200人，大型旗舰厅容纳500人，专业舞台、灯光音响齐全，婚宴、寿宴、生日大寿、企业年会、团建发布会全能承接。宴席套餐一站式搞定，场地布置正餐。 重要日子来巴满阁，好吃又有排面，烟火搭桥，风味唯美。巴满阁打破传统中餐与西式俱乐部的边界，把中式宴席的团圆底蕴、中华骨子里的谦和包容融进澳洲本地成熟的社交场景。Cabramatta 本身就是一个热闹的多元文化街区，逛完街走两步就到巴满阁，吃口热乎的，坐下歇歇脚。 这就是本地人最普通也最舒服的一天，一桌好菜容纳4方来客，一处空间承接2种生活方式，以实在道、生动诠释和合共生、多元相融的内核。这里是何味万家栏目，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首先我是从事移民行业28年。 奥业移民集团的创始人，澳洲、美国、中国这个几个国家跑来跑去，然后在这个广州是我们的总部，然后上海、成都、深圳有我们的分公司，公司有六七十号人吧。那包括我们现在在悉尼这个办公室，确实做这个行业做了将近30年吧，28年。 那时候刚毕业没多久，然后呢，就这个是怀孕的状态，在怀我的儿子。当时因为刚好他们整个政府代表团是去到这个昆士兰州凯恩斯嘛，那我是作为这个 volunteer worker 一个义工来参与这个接待工作。当时是我们朱总理是去那个游船去那个办潜水艇一个看大堡礁的这么一个活动上面，对，真的是近距离的一个接触。我记得他问了一个问题，他问在座的坐办潜艇有10来个人，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考考大家，这珊瑚是植物还是动物？当时问了大家。 大家都不敢回答，当时我就壮着胆子说是动物，然后我说其实这个珊瑚会产卵，它的产卵是橙色，会浮在水面上，它非常惊讶的看了我一下，不可惜那个 moment 没有拍下来，因为当时你不可以带什么照相机啊之类的东西，对，但是您印象特别深刻，觉得它知识很渊博。 我记得刚生完孩子就暴增重量，就是增肥增得很厉害。然后你又想，同时要瘦这个瘦身啊，锻炼啊，对，然后旅行，旅行最大的挑战就是饮食没有规律嘛，这样子的话就会给你身体上造成一些障碍，对吧？突然增肥或突然会带来失眠，像失眠的话，基本上我可以说是我们的职业病了，因为。 每一个个案，他的申请都是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 background， 然后每个人的这个 profile， 的 presentation 都是要来逐个来写，所以有时候是蛮伤脑筋的。尤其是员工遇到困难，他就可能要寻求像我们当老板的这些来的帮助，就他们搞不定。 你想办法帮他搞定，所以就是我经常说我们是救火队队长，就他们搞不定，我们得出面去处理，所以就是会对这个孩子的照顾肯定有疏忽的地方，所以我的孩子很早就去幼儿园，很早就去这个寄宿学校 boarding school， 当然 boarding school 不是不好，他们的有专门的营养师，这个营养搭配在澳洲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同时，对他的德智体几方面的发展，课后的这种锻炼啊、活动啊、运动啊，还是做得非常棒的。那就是也有他锻炼他的独立性，那就可能是更加。就从
1: 妈妈的角度上来说，总觉得好像
0: 差了一点意思，对，差了一点意思，对。 就我们做旅行社的时候，一开始老是被投诉嘛，就是接待中国大陆团队的时候，我就发觉不行。我们当时请的新加坡、东帝汶、马来西亚的员工来接待，就是中国的团队，很多很多投诉。后来就回去国内北上广深的出境游的公司的部门经理挖过来为我们工作。他们来了以后，我的团队就没有投诉了。那有很多人说：“哎，你们怎么留下来的？” 这不何德何能，20多岁的年轻女孩子，
1: 是问那个您从
0: 我的员工，对啊，你们还就有人免费帮你办移民怎么办的？那他说，那如果有很多人就说，如果你能办，我们给钱你，我就觉得这个还能赚钱，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对吧？帮人的同时还能创造一个收益，就刚好我自己在2002年也拿了我这个移民代理的牌照，所以拿了这个牌照以后，2003年刚好 SARS的非典，就我们就把这个旅行社的业务就全部就是卖掉，然后 fully focus 在移民这个行业了。我应该感谢我那时候的老板，逼上梁山，对吧？既然如果打工这么不稳定，那我就自己创业吧。第二的话，我一直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年轻有这个学识，有这个 knowledge。
1: 我可以为很多我们的同胞做一些贡献。那做贡献除了当义工以外，那有一些实际性的东西，那就是拿身份。我真的看到，当然那个年代做移民公司的人，现在你就已经看不见了。出事的出事，离开这个行业，离开这个行业，还坚守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已经凤毛麟角了。尤其是中国女性老板，那时候我好像是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中国女性做移民的尤其回到国内去 set up office 的人，真的是很少很少。嗯。我经常跟自己讲，就永不言弃哈。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从小到大我很小就有眼疾，就我的眼睛就是做了很多次眼角膜移植手术，因为它有眼角膜白斑，所以如果我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坚持，我也没办法读完大学，也没有办法像一个健康人那样子去照顾好自己，还照顾大家庭、小家庭，我是一个非常不愿意给人家带来麻烦的人。我觉得我如果我能 handle， 我就尽量自己来 handle。然后，同时呢，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停留在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觉得啊，这世界对我不公平，甚至有我看到有些人说啊，为什么我爸妈生我出来，我就是身体健康，不如我的兄弟姐妹那么健康，抱怨父母，抱怨这个环境，
2: 所谓的原生家庭的这种各种问题。
1: 对，那同样你也可以做一个克服困难的人。那所以我从小到大就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我们在我的企业里面，永不言弃，不轻言弃，是一个很 basic 和一个 key 的一个素质。我不单只要求自己做到，也希望我的员工做得到，因为如果按照人碰到一点困难就放弃，真的我们有很多申请人根本来不了澳洲，根本拿不了身份，因为那个时候的申请人的 paperwork 是非常 lousy 的，就是很多文件他都没有就是储存这些文件的习惯。
2: 对，
1: 而我们申请的时候要从你申请，从你这个高中毕业开始到你申请前，几乎所有东西你要透明的披露给我们的移民官，那对于很多申请来讲是有挑战的。所以你如果说啊，你既然你提供不了就拉倒呗，拜拜，那你也可以这样选择。但是我们不会轻易放弃，我们一定会说，哎，我们如果缺这份的文件，能不能其他的文件来补救呢？这就是我们我们的起心动念。你是不是想真的帮到别人？你真的想帮到别人，我们说方法一定比困难多，一定会找到 solution。 嗯，因为很多家庭他会寄予厚望在我们身上，就是整个生活的频道赛道的转折点，我们是把他帮助这些家庭实现梦想的人。那如果他本身对移民政策的解读就有不是很理解，那如果我们又不去帮他们去梳理和引导，帮助他们做成这个事情，那他可能整个家庭的计划就被打乱了。包括我们公司那个 Annie， 小妹妹零零后，他就说他有一半的同学就是因为在留不留拿不拿身份犹豫的时候，没有找到一个人去跟他聊天，跟他去沟通，哎，就算了，太难了，就放弃，就走了然后又可能回到这个国内也好，或者去到一些地区也好，又不适应所以其实人生这个关键转折点的时候，你找对人去给你一个正确的 advice， 真的是决定一个人的一辈子。
3: 98.5 2000 FM